0: 养生，
1: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局部养。
2: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0: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1: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着，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0: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1: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0: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3: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
4: 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0: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3: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0: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4: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0: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5: 它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0: 生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3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6: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7: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8: 这都是活的。
0: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9: 我们到西安是，他们是什么蚂蚁、大树、海南党啊，他们是沙虫、泥虫。
0: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10: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朔龙，
10: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朔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10: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他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10: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10: 哎呀，5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足勇是到12月份。
0: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10: 我们只有4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10: 1斤多2斤哦，用手去捡，
11: 一只一只捡。
10: 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0: 蚂蚱、竹虫、蜂蛹，4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4季的野性。想驯服这4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10: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4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

0: 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1: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0: 30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1: 先炸那个河虫，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焦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10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10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2: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3: 这里的味道把它炸得透脆。
4: 如果回到四川某一个重新开始，你会选哪一个？
5: 奴婢未曾想过人生无法回头。
4: 不，人生本就有无数可能，3000劫里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起点重新开始。
6: 苏玉，公主要败坏天道，要替天行道。
4: 别碰他，雪夜到我身边来。我那好三弟才寻了个由头被父皇放出来，这就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
5: 你为何不处置？就因为要去那什么3000劫，所以这里的一切你都无所谓了吗？
4: 少废话，这里的事要与你何干？
5: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
4: 我是看不清，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出你的身形和气息了。毕竟我们太熟人了，今日你再为我拔剑，我还能认不出吗？你呀，到底是不舍得我吗？

0: 我们与你竞争很远，安静隐匿，殿下可在此安静休养。放肆！你居然敢挟持反口，你可知所犯何罪？
1: 带他走，藏好他。这里山高地远，还有专门阻拦你的结界，殿下回不去的。
0: 凭什么？少废话！你是在报复过吗？让姑回去，我要回去。
2: 就因为那三千剑，青哥曾说过，万物皆有法则，逆天之行又岂会没有代价？那个告诉你会改变一切的人，告诉过你代价吗？你知道却不肯说，那一定是个极其惨烈的代价。
3: 殿下，你知道这是什么？吉州水灾得解，多亏了殿下三年前不顾乡绅反对，颁行了农田令成效法，官家百姓皆存下余粮得以抗灾祸。殿下，这是大德，百姓感恩不已，各处鸣放爆竹烟火来庆贺，被殿下祈福。殿下心中仍有百姓。

需要巨大的力量，我答应你的交易。

方才我一并帮他铸了生死咒，若是五天之内找不到青龙，小五必会穿肠破肚而死。

0: 是师傅的传音符。
1: 九华派的藏经楼可能有双重鬼网的记载，你们速去，切记，要注意安全。
2: 看来你们的师傅已经战胜灵泉了。
3: 太好了，等我们找来线索，马上就去跟冉冉和师傅会合。
0: 等等，九华派上上下下都被折影人控制，咱们得想个万全的法子。
1: 对了，大师兄的钻地甲、织金莲、东宫都能闯，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曾师叔，既能成功潜入九华派。
2: 小子，不错嘛，你分头去找。啊，我找到了。书上说破解折影人，只要能找到第一个被感染的人，杀掉他的折影人之后，其余折影人也会一并消除。
1: 太好了，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4: 功力这么快就恢复了，很好，拿来吧。放开我，放开！原来是梦，灵力变少了，他竟化眼入梦，借我灵力。

0: 我有一些问题，你可还记得冰莲池的由来？
1: 你当初为了压制我心底的内地灵泉，只身前往天山御峰为我取来的。
0: 那你可还记得我给你做的灯笼？
1: 在西山，我每一次晚归，你都会为我留一盏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在五马镇的山洞里，你又亲手为我点满了一整个山洞的灯笼。只不过这一世，你忘记了过去，气呼呼地扎破了我为你亲手做的灯笼。事后才得知，原来是自己吃了自己的飞醋。
0: 那你记得你是如何将我掳上西山？还有你头上的木钗，我到底送了你几回，你都能想起来吗？
1: 原来你是担心我究竟有没有恢复记忆。我都记起来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一点一滴，我都刻在心底，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忘记。
0: 只有当你重新爱上我时，喜欢符才会破解，所以你为了不伤害我，宁可爆碎自己的金丹，为了我宁可牺牲所有的那一刻，你就想起了一切，是不是？
1: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再伤害到你。
0: 什么还好？早知道要这样危险才能破掉你的喜魂符，我宁可你不要想起过去，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就好。
1: 这可不行，只有你记得我们过去的一切，那我岂不是很亏？直到我入魔时听你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当初你夺我灵泉是为了护苍生，可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天书中永坠入魔、身形俱毁的结局，所以想要救我。就算违逆天道，你也想要替我改变命运。这些事我居然都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水，我在你的梦魇中看到了你的心魔，你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你觉得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遇到你，会过得更好，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正相反呢？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你，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即使如此，尽管中途有曲折有坎坷，可人生在世，哪有全都是如己所愿的？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经历，反倒让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生动的，弥足珍贵。

0: 做了一些药膳，你趁热吃了吧。小水，松手。尊师重道，你要听师父的话，不然我可就要罚你了。
1: 我师父？现在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这可如何是好？
0: 是我收你为徒在先，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当然我是师父，你要听话。
1: 也行，不过呢，这世间还有逆徒一词，而不巧我正是。
0: 龙神，
2: 看来苏易水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便放心了。
1: 多谢龙神记挂，给龙岛徒添了不少麻烦。
2: 你们是青罗的救命恩人，只要最终平安，一切都无妨。
1: 青罗，这倒让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遁天要开启三千阶道，出其大岭脉外，还需以三子血祭。
0: 这我那日在龙岛也有看到。

0: 遁天需要真魔之子，所以才一直想办法引你入魔。至于人皇之子，自然就是苏玉，只是这第三子，
1: 这第三子便是龙之子。
2: 龙之子，
1: 我此前向遁天套话得知，
3: 想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
1: 虽然我体内的魔性已除，不会再成为他想要的魔子，但当日始终是让灵泉逃走，遁天蛰伏这么多年，难保不会有其他的准备，所以我想龙岛不得不防，还请龙神当心。
2: 青罗他们在岛边玩耍，我这就去把他们叫回来，加强龙岛结界，以防万一。
0: 遁天需要三子才能开启三千界塔，只怕不会轻易放过，还得要小心。
1: 那刚才
0: 西山出事了，曾毅和高仓已经到了翠微山下。
4: 师父，
5: 是主持人。
0: 究竟出了何事？
4: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消除遮掩人的办法，
5: 只要杀死双蛛鬼脑复制出的第一个遮掩人，其余的遮掩人自然就会消失。
1: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谁才是第一个遮掩人，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
4: 我们本来想先回一趟西山，把这个消息告诉贺大牌，可是我们才到山门口就发现了蓝色血迹，
0: 没想到他们还是攻来西山。你们可有被那些蓝血沾到？
5: 好在冉冉你给我们服下了特制的丹丸，丹丸香味经久不散，遮掩人假冒不了我们的香味。
0: 那其他人呢？
6: 我们赶到山上时，其实已经凭借着丹丸的香气察觉温湖山和颜良玉两位前辈只得找出了机会，祭出了彻底法阵，带着一部分人逃离，现在暂避在山下的山。
0: 那是什么？
1: 玄门灵脉，应该是空山派方向。遁天要开启三千界塔了。
0: 原来你还是想去你说的最合乎心意的那一处。
1: 谁不想事事如己所愿？我有太多的遗憾，太多悔恨。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要试试不一样的结果。
0: 殿下，你还记得他吗？

0: 还真服不了这一只小小的淘金啊。等我学会了，说给你听。
1: 倒是真好，可惜终究一去不返。
2: 聚桃勋只不过是个物件，他甚至根本不是当初的那一只，只是与之相关的回忆才能勾起殿下心中的涟漪和回味。你说的所谓合乎心意的那一戒里有这一千吗？你所期盼的清歌，在那一界里的他也不会与你有这一界里的经历和回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似乎每天都能听到这些歌声。

他们唱的是对太平盛世的歌颂，以及祈祷这样的生活能长长久久。山歌好听，山歌响动。

0: 我们是假的，你们是真的。
1: 怎么，你想让本座种这东西进入沉眠，然后在下手杀本座？
2: 尊上饶命，属下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你何时知道我是假的？我灵力被窃走，是不是你搞的鬼？
1: 属下什么也不知，属下也绝没有这样的能耐，请尊上饶命。

0: 这就是你说的密道，和狗洞有什么区别？
1: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啊，难不成我还要安个猪栖大门不成？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0: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服务要周到，付款花冤枉钞票。
3: 这两年要管饱点，售后我们要周到周到，考得老个中。
4: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5: 9月27号，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7: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7: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5: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0: 927。
1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 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9: 啊，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11: 是的，
9: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

0: 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2: 对，
1: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3: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 15万，
5: 对，啊，真的是不贵的。
6: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7: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和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作为一家和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和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和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和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9月27号，
3: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000。

3999元，万事星级成奏，免费升级。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难不成我还要安个朱漆大门不成？
1: 好了，能顺利进来最重要。
2: 这狗洞果然能直接通往大殿门口，避开外面那帮遮掩人。
3: 那家伙此时定是在大殿之内，你们帮我处理外面这些杂碎，我这就去杀了那家伙。
4: 大家要小心，别让血沾到石场。
5: 是。

0: 居然想杀我！
1: 既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了。
2: 你真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聚纳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哼！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屠九原。
1: 我死他也死！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哈哈哈哈哈！
2: 消除了，幽灵也就消散了。
0: 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
3: 屠长老，你没事吧？

0: 上平稳，没有大碍。想来生的双珠癸卯分裂甲申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
1: 涂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呢？
2: 还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0: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2: 与我无关？那和谁有关啊？好你个涂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0: 魏鸠，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
3: 头号折印人已经去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
4: 但为何到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是温红山？
0: 怎么了？
4: 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
5: 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三千界他起！
0: 怎么会这样？明明遁天想要用来成塔的中心阵眼已经毁了，三姿也不在手中，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
6: 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
7: 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
0: 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和小水两师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与之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4: 我们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言败还为时尚早。
0: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他。
4: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数百年前
0: 魔云凌空，这一相识，
4: 三千界塔将成之象。
0: 怎么会？
8: 冉冉，苏玉水，冉冉，我按你们留下的罗盘找过来，总算找到你们了。苏玉塔被遁天带走了，
0: 穷七村四周布有隐匿结界，遁天是如何找到的？
8: 是殿下他自己走出了结界。
9: 在哪儿？多好！
10: 谢谢大婶，谢谢大婶，
9: 可真不错。
10: 太多了，太多了，这两个物品。
11: 上街去啊你们！
12: 对，我们上街去，我们去那儿逛一逛。孩子来。
1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告示，这周相国搜罗了出来，还治了个什么挟持储君的重罪，不是问斩。这相国一向是贤臣，怎会挟持储君呢？我看呐，就是栽赃。
4: 哎呀，这说来呀，也是太子殿下不知去向，这京城里才会这么乱糟糟的。

0: 不必为难周翔，放了他吧。
1: 苦寻殿下多日，就知殿下与我一心。
2: 如今，苏玉和青罗都已落入他的手中，可魔子呢？魔子早已不存在了呀。人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子已全。这三千界塔的异象，就是证明。
1: 飞花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舞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她带去穷奇村。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我们要赶在三千界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
3: 这漫天三千界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怎么回事？
4: 师傅，现在西山门口被遁天佑结界封住了，
5: 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界塔就要长成了。
6: 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
7: 仙界结界。
3: 帮以仙界之力破除，以仙界之力破阵。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
1: 有。
3: 你哪来的仙界之力？
1: 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结界。
3: 你居然有天书？这玩意就是剩下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
5: 你要是把他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1: 都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
5: 你们等我消息。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置我于何地？
1: 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5: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险了。 要取我们一起，
1: 可二人一起，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5: 还记得王相关的死狱吗？那是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新，灵力周转入一人。这次我们也用这招。

0: 这样再这么下去，顿天仙界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1: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顿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2: 天下玄门，能来的都来了。这玄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
3: 先办正事，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4: 拿出手中法器，
5: 抵挡三千界塔溢出的力量。
6: 邪魔作恶，天地道玄，我被修仙之人当作何为？
7: 持剑护天下，冻死无憾。
8: 时空乱流，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
7: 没事。
8: 你没事吧？
7: 没事。
8: 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因三千界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星空间。如今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
10: 枯木能逢春，巫破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9: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鬼地方，怎么回事啊？
10: 我们是来阻止遁天的，为何要回去？
9: 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
7: 塔没落成，还能想想办法？
8: 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7: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不过最后一搏。
8: 感念魏宗主刚刚的相助之恩，您就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吧。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世界，
1: 三千界的雏形，是由他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去往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
2: 分开找，才快些。
0: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1: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 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界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仙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
0: 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法自做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好，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莫星哥果然是莫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母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手，那初次生出的。

0: 蛇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秋，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蛇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秋，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
1: 原来如此，所以那些消散的蛇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0: 我复制了苏逸水的一切，也包括魔死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死杀你也不是不可能。
1: 蛇影人，
0: 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蛛鬼马，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
1: 他早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阵一时半刻破不了，
0: 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剑开吧。
2: 没事吧？

出去。 当年有人哭出你们俩的血葫芦，我陷进紫山惊喜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生，你们别错过了。

0: 螺子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呢？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投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
1: 这该死的冰天，让我堂堂一个魔尊在这设计为人，真丢脸。
2: 外舅伤得很重，我需吊着他的心脉才好疗伤。你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孙玉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个。我苦心搭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也很好。
1: 我这一生为你千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堵，也是很好的。
0: 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

0: 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影人。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设，可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这份养育之恩。
1: 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以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
2: 劝我，穆清哥，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奕晨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
1: 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育之恩。
2: 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到那个时候，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1: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0: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1: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0: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1: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0: 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我们的身体都快要没有力气了。
2: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3: 在玄天宗看到的那幅画，肉身成塔，吞天在以自己的肉身铸成三千界塔。
4: 难怪明明把塔星毁了，他却能轻易将其换到了西山。
5: 不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0: 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0: 12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久经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不吃住在医院时，保护好了，可了治病。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手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3不到10。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熟了，这就放到冰箱。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

0: 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比漏鸟人吃了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老婆算了。
1: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堰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台湾在16年前，这只鸟呢，淹死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
2: 这里一个坎，
1: 这里一个坎是吧？
3: 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层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但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3: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就是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让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人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叫唤，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你关了，
1: 放你飞哪年了？弄你跟大伙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命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

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又在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

0: 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帐篷上呢买床铺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双人床的那个床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床台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的，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那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既是他，他既是皇，三千界不起，我将不死不灭。你们拿什么赢？
1: 用自己的肉身承这等逆天邪物，你就算入了三千界，也要修为尽毁，化为凡胎了。可是凭我的天赋，就算重新修行，也要不了多久。若不随我愿。
2: 我便再灭一劫，重启三千界塔。段天已是疯了，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
3: 小玉，
2: 他与我斗了这么多年，我了解他，苏玉的心中一定还有眷恋。 却舍不得死谢烟灭。苏玉，给我醒过来！
0: 苏玉同我去三千界，堪之如饴。苏玉水，省省吧。

0: 我们的尊严，守住心中还有半点储君的尊严，这走出祭坛，守不住这天下就承认，别躲去什么三千剑宗逃兵。别做白日梦了，就凭你们两个，怎么可能躲过得了他呢？
1: 孙御史，你一个手下败将，倒很爱大言不惭，这天下是我的，要活。
0: 心想事成那是很好，可没有一次，我没有一次能切切实实的想出那是什么场景。也许飞花说的对，那样的时间终究不属于我。你真的让我失望，是吧？我也很意外，人生在世。 总有不如意，可这些不如意却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有人恨我，就有人爱我；有人厌弃我，就有人珍惜我。这些交替出现，塞满记忆。可如今回想。 庄庄件件都刻骨铭心。遁天，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我也一样。

0: 谢谢他天性，这一世我国的气势。你太自私了，是你抛弃他们在先，却又为了自己那可悲的回忆，拉着一介生灵陪葬。这样的，就算弃而复生，也会如是行，避之不及。
1: 吃光了，
2: 玉儿。
1: 爹，姐姐真的吃了，不给你。

0: 多亏龙神及时赶到，否则后果难料。
1: 若不是你们，我和仙界那些家伙也是毫无办法的。青罗伤得不轻，不知何时才能恢复。龙族寿元绵长，就算伤重，调养百年也就无碍了。倒是你们，身上的伤自不必说，整个大地被毁得不成样子，打算怎么办？
0: 人族虽寿元短暂，可却生生不息。不错，大家携手一起，一定能让万物复苏。好孩子，我不便久留，要带青罗先行一步。若是有空，再来龙岛做客，我随时欢迎。
2: 师傅，冉冉送的。冉冉，
3: 你们没事太好了。
4: 行，师傅跟冉冉没事，应该高兴才对。万物哭了。
2: 是啊，还守护住了这一帮世界，是大喜。
3: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诸位陨身不逝，于危难之中救下万物苍生，实为我玄门表率呀。
4: 是啊，请受我等一拜。
5: 我们是一样的，诸位何须多礼？我们救世也是自救，何况诸位在山外拼死相护，这片大地才不至于成为一片废墟。此事已了，后事更多，我等先助百姓修缮家园，才更为要紧。
6: 这话说的没错，谢都谢完了，都算了吧，去做些正事。

0: 伤得极重，可能走动了。不能走也得走，筋骨都摔断了，快被从那空间摔出来，倒霉。
1: 我护住了他的心脉，重伤也不碍事。
0: 说那么轻松，我很疼的。算了，不跟你多嘴。
2: 玄天宗乃魔门，可魏宗主和土长老万难之际显大义，是我等玄门也有所不及。
3: 今日起，修仙之人不再分玄门魔门，只要行正义之事，天下就是一家人。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啊？我们还是一等一的魔门，老子还是大魔头，你们。
0: 你们以后如果见到老子，
4: 敢过来行礼问安什么的，我可是会打人的。然然，易水，你们可有何打算？
5: 打算？如今西山被毁，住不得人了。如若不嫌弃，可以来我们空山，虽然灵脉有损，但是毕竟也是仙山。
6: 九华也愿接纳西山诸位，天下玄门。
0: 任君挑选，
7: 然然，还去催杀马，到时候啊，我们一起酿好酒，是不是？
8: 正是，每日从早喝到晚，岂不是很痛快吗？
9: 多谢美意，但西山很好。
10: 小水的意思是，西山始终是我们的家。
7: 用不了多久，西山就会恢复原貌，到时大家来喝酒。
11: 好啊。

0: 也许是梦多了，许多事也就无师自通了。
1: 还没听说有人在梦里学这个。入你梦的是狐妖不成？
0: 那今晚就好好的验看一下，他有几条狐尾。
1: 你快些出去吧，不要扰我梳妆。

0: 等什么呢？快来门讨喜钱啊！
1: 哦，对对。
2: 来来来，喜钱在这儿呢。
1: 别急，都有都有。一生一念，才知人间何时
3: 有闲缺，只因遇见。那个，其实我也懒得讲这些俗话，不过是想给我们的孩儿沾沾喜气。
0: 呀，都给你。
4: 放马鞍，心腹

0: 举案齐眉，多恩爱，
1: 琴瑟和鸣，永同心。
0: 那我们祝百年好合，
2: 早生贵子，
3: 祝师父万事顺心。苏一水，苏一水多替师父干家务。
4: 你这哪叫祝词啊，我祝你们二位今生今世常相伴，三生三世续良缘。
5: 好，那我祝日日有美酒，朝朝无烦忧。
6: 祝
7: 师父人和人人家道天成，永结同心。
4: 来来来，大家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酒。

0: 师傅。
1: 这都三天了，冉冉和师傅怎么还不出来？

师傅，

0: 二位师叔，今年新拜入西山的弟子实在不少，真的不帮我教一教吗？我又不会仙术，哎，你看我这胡子是不是长长了？要教啊，也得是你十四师叔教。西山前后两位宗主都去游山玩水，啊，让我干这苦差事儿。
1: 再说了，你这新宗主不是把这西山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吗？我们啊，就喝喝茶，养养花，就行了。来，
2: 喝茶，喝茶。
1: 这棵树是西山祖师为苏宗主种下的。16年前那场大战虽成了枯木，可咱没有灵力滋养。
3: 而今不但复生，还更加之繁衍了。这是西山宗主录，上面讲述的是西山祖师穆青歌和苏易水的故事。
4: 听说他们二人如今云游四海，降妖除魔，实在是神仙眷侣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飞升成仙了？
1: 飞升成仙，那可没意思的。
5: 粥洒了，小水，老大把粥碰洒了。打扫做饭大老三，怎么老大碰洒了粥也要找我了？谁叫你抽签抽到做徒弟的？当然家务活全包了。昨日我做徒弟的时候，是谁边弹琴边看我修鸡窝，弄一手脏的？
6: 今天晚上有你好看。
7: 你抽签手气一直不好，再来个老四，怕是忙不过来喽。
8: 爹爹，酥饼做好了吗？我好想吃。
6: 好，爹爹正在做，马上就要出锅，我们先去玩一会儿。
7: 好。
8: 哎，太阳底下别晒太久，饭马上做好了。
5: 果然，有树的地方就是家呀。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是那两锤子吗？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声称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3: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2: 云栖大会开幕，萧启硬核亮相。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
2: 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

0: 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贯同衔接一体落实。要全面摸排各类风险隐患，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九小场所、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区不同镇街的十支队伍登上舞台，唱响家乡歌谣。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周胜华、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活动。自2023年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品牌创立以来，萧山区以村歌创作、展演、竞赛为载体，连续四年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媒传播的乡村文化舞台。2026年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味浓、土味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8000年的湘湖文脉，也藏着城乡的古韵新风。和尚镇伟民村，伟民住着何妈妈，用质朴的乡音把和尚乡村的烟火温情、和美风貌娓娓道来。靖江街道静美社区飞扬静美，以动感的旋律、昂扬的风貌展现靖江乡村的新潮活力。台上歌声此起彼伏，台下观众也听得投入，还有村民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说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2025年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8月，在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义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萧山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在迎丰街道迎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考察迎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户嵌式社区改革相关工作，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揭牌。现场，太极、民族舞蹈、越剧、绍兴莲花烙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民族团结理念。现场还开展赠书仪式与法律知识抢答互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内容。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明确每年9月第4周

0: 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接下来我局将持续做好该法普法宣传，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举行迎接第八个926工匠日座谈会，现场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术攻关、数字革新、岗位坚守、攻坚克难等工作故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高速迭代，新兴技术全面赋能产业变革，越是科技飞速发展，越需要传统匠心文化固本培元，需要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支撑，要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钻劲、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本台记者报道。为期三天的云栖大会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超5万平方米展区设四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生长的强劲势能。大会现场人头攒动，科技氛围浓厚。位于三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源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2: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那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人体的一些心脏的健康呀。
1: 日前完成10亿元 C 一轮融资的微纳核心也来到了展区，企业全球首创的三维存算一体架构 AI 推理芯片，将计算单元直接嵌入存储单元，在存储阵列中并行完成大模型推理最核心的矩阵运算，大幅减少了数据搬运，从而显著提升算力密度和能效比。
3: 我们的产品之后可能就是对焦那个 AI 手机、AI PC， 然后具身智能和机器人。
1: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参展企业表示，萧山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完整的 AI 产业链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4: 因为服务器可能有1000台、100台服务器，那么哪台服务器执行哪个任务，就是由交换机它来进行分发，上涨100%，现在需求非常广阔，我们今年预计能够推出40万台交换机。
5: 萧山的话，现在有很多社区专门往整体的一个集成方向去发展，就有我们底层的一个基础算力设施，也能看到交换机，还有整机柜，还有整体的一个超节点和 AIDC， 还有 AIGC 的一个软件生态的一个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搭社区，共设置国家中式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魔术共振四大板块，展现萧山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6: 希望通过本次展区表达的是，萧山愿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沃土，欢迎大家来到云栖大会萧山展区体验 AI， 感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长活力。
1: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 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
7: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or both Musica Acoustica, which is partnering with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going, and I'm really just thrilled by the welcome of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0: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贸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志，派出多语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
8: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37服务平台设立数贸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贸会设置1237服务展位，面对面开展移民管理领域政策宣介以及受理业务咨询。
0: 本台记者报道。浙江省优秀乡村文艺团队展演近日在萧山剧院举行，展演立足文艺赴美乡村建设，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深化推进，整台节目情景相融，包括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20个节目，生动呈现了浙江山水之美、家庭之暖、文脉之韵、乡土之盛，彰显全省基层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全民艺术普及的丰硕成果。其中我区有3个舞蹈节目参加展演。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区开展2026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面向全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以政策宣讲、专家义诊、机构联展、亲子互动为载体，把优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全区9家优质托育机构品牌集中参展，家长无需辗转奔波，即可一站式了解正规托育课程、照护模式、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直观对比筛选适合自家宝宝的托育资源。同时现场开设专家答疑专区，儿保、妇产专业医师坐镇，针对辅食添加、日常照护、成长发育等家长高频育儿难题提供免费专业指导。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游玩，家长在陪伴互动中学习实用育儿技巧。同时户外育儿安全课堂同步开讲，16组家庭积极参与，养育照护指导员现场科普婴幼儿安全照护知识，传递科学规范的养育方式。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通了普惠托育宣传落地最后1公里，进一步普及了托育惠民政策，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东海迎来全面开渔，历时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首批新鲜渔货这2天已抵达我区各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热闹繁忙，各摊位上带鱼、鲳鱼、小黄鱼、米鱼、豆腐鱼等各类东海渔货整齐陈列，相较于冷冻食材，刚上岸的小船鲜货肉质细嫩，口感更佳，备受市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开渔季集中采购，不仅满足自家餐桌，还将地道东海鲜味寄往外地。
9: 它刚好进的新鲜，那我们拿的就很开心，我们会买很多。每年我们这个季节会送到外地去。
10: 今天选了哪些啊？
9: 就是可能会带鱼、鲳鱼、黄鱼。
1: 随着全面开渔后，渔船大批量出海作业，市场海鲜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迎来明显下调，多款热门海货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1: 豆腐鱼现在价格最便宜了，大家买豆腐鱼比较多，休渔期的时候可能在35一斤，但开渔的时候就10块12块。
12: 现在嘛，普遍价格下来了，大家可以多吃吃。那个油带啊，以前在7、8月份小开鱼的时候，8月份刚开鱼的时候卖到100，现在只要卖到个60、65一斤。那像这种米鱼啊， 本来以前都要卖到七八十一斤，现在最多就卖个。

0: 45、55，像这个鱿鱼，笔管鱿鱼、小管鱿鱼，以前都卖到65、75，现在卖55。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海鲜整体行情稳定，除小黄鱼因年度产量偏少，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之外，其余各类海货价格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商户们预判大鲳鱼、大带鱼等精品海货或将迎来小幅涨价，而小黄鱼、龙头鱼等家常海鱼价格将保持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所前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那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0: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

0: 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

0: 这些首播其实都要跟大家这个。
1: 包子，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夏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在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Ancak da çıkarır.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红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写了，真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听不懂，听不懂。
0: 出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
0: monojax，
1: 丈夫想回来。

0: 大叔，你好。
1: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1: 出来，出来，出来一个！哎，出来一个！你认识吗？出来一个！
0: 你认识江凤霞吗？
1: 快！

0: 그거 여러분도 모르겠다.
1: 어이 봐요. 진짜 세지 않으냐.
0: 이 일등 접었어 너.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
0: 我生不想着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0: 点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是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

0: 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装。
4: 我那好三弟采取那个由头被父皇放出来。这就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
5: 你为何不处置？就因为要去那什么三千界，所以这里的一切你都无所谓了吗？
4: 少废话，这里的事要与你何干？
5: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
4: 我是看不清，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出你的身形和气息了。毕竟我们太熟人了，今日你再为我拔剑，我还能认不出吗？你呀，到底是不舍得我吗？

0: 京城很远，安静隐秘，殿下可在此安静休养。
1: 放肆！你居然敢挟持反抗，你可知所犯何罪？
2: 带他走，藏好他。
0: 这里山高地远，还有专门阻拦你的结界，殿下回不去的。
1: 凭什么？少废话，你是在报复国吗？让国回去，我要回去。
0: 就因为那三千剑，青哥曾说过，万物皆有法则，逆天之行又岂会没有代价？那个告诉你会改变一切的人，告诉过你代价吗？你知道却不肯说，那一定是个极其惨烈的代价，对吗？殿下，你知道这是什么？齐州水灾得解，多亏了殿下三年前不顾乡绅反对颁行了农田令，成效了，官家百姓皆存下余粮，得以抗灾祸。殿下，这是大德，百姓感恩不已，各处鸣放爆竹烟火来庆贺，被殿下祈福。殿下心中仍有。

我还指望你找到他。我知道，你一直在派人抓强盗。我的钱可以找到让强盗探视，欲罢不能的九头鲛蛛，用此作饵，绝对不会让他逃脱的。放了小莫，我来帮你抓强盗。

刚才我只不过帮他解开了灵力，同时注入了力量。毕竟，想要抓到青龙，需要巨大的力量。我答应你的交易。

刚才我一并帮他注入了生死咒，若是五天之内找不到青龙，小五必会穿肠破肚而死。

0: 但我们找来线索，马上就去跟冉冉和师父会合。
1: 等等，九华派上上下下都被折影人控制，咱们得想个万全的法子。
2: 对了，大师兄的钻地甲至今连东宫都能闯，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增实术，竟能成功潜入九华派。
3: 贤儿说的对，靠你了。你小子不错嘛，我们分头去找。
4: 啊，
5: 我找到了。
2: 书上说破解折影人，只要能找到第一个被感染的人，杀掉他的折影人之后，其余折影人也会一并消除。
0: 太好了，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带回去。
6: 这么快就恢复了，很好，拿来吧。放开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放开。原来是梦。灵力变少了，他这化眼入梦，借我灵力。

0: 怎么了？
1: 我有一些问题。你可还记得冰莲池的由来？
0: 你当初为了压制我心底的内地灵泉，只身前往天山御峰为我取来的。
1: 那你可还记得我给你做的灯笼？
0: 在西山我每一次晚归，你都会为我留一盏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在五马镇的山洞里，你又亲手为我点满了一整个山洞的灯笼。只不过这一世你忘记了过去，气呼呼地扎破了我为你亲手做的灯笼。事后才得知，原来是自己吃了自己的飞醋。
1: 那你记得你是如何将我掳上西山？还有你头上的木钗，我到底送了你几回，你都能想起来吗？
0: 原来你是担心我究竟有没有恢复记忆。我都记起来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一点一滴，我都刻在心底，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忘记。
1: 只有当你重新爱上我时，喜欢符才会破解。所以你为了不伤害我，宁可抱碎自己的金丹，为了我宁可牺牲所有的那一刻，你就想起了一切，是不是？
0: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再伤害到你。
1: 什么还好？早知道要这样危险才能破掉你的喜魂符，我宁可你不要想起过去，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就好。
0: 这可不行，只有你记得我们过去的一切，那我岂不是很亏？直到我入魔时听你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当初你夺我灵泉是为了护苍生，可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天书中永坠入魔身形俱毁的结局，所以想要救我。就算违逆天道，你也想要替我改变命运。这些事我居然都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小水，我在你的梦魇中看到了你的醒悟。你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你觉得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遇到你，会过得更好，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正相反呢？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你，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即使如此。

尽管中途有曲折，有坎坷，可人生在世，哪有全都是如己所愿的？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经历，反倒让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生动的，弥足珍贵。

0: 膳，你趁热吃了吧。小水，松手。尊师重道，你要听师傅的话，不然我可就要罚你了。
1: 我师傅？现在你是师傅还是我是师傅？这可如何是好？
0: 是我收你为徒在先，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当然我是师傅，你要听话。
1: 也行，不过呢，这事先还有逆徒一词，而不巧我正是。
0: 龙神，
2: 看来苏易水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便放心了。
1: 多谢龙神记挂，给龙岛徒添了不少麻烦。
2: 你们是青罗的救命恩人，只要最终平安，一切都无妨。
1: 青罗，这倒让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遁天要开启三千阶塔，出几大灵脉外，还需以三子血祭。
0: 这我那日在龙岛也有看到，遁天需要真魔之子，所以才一直想办法引你入魔。至于人皇之子，自然就是苏玉，只是这第三子。
1: 这第三子便是龙之子。
2: 龙之子？
1: 我此前向遁天套话得知，
3: 想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
1: 虽然我体内的魔性已除，不会再成为他想要的魔子，但当日始终是让灵泉逃走，遁天蛰伏这么多年，难保不会有其他的准备，所以我想龙岛不得不防，还请龙神当心。
2: 青罗他们在岛边玩耍，我这就去把他们叫回来，加强龙岛结界，以防万一。
0: 遁天需要三子才能开启三千界塔，只怕不会轻易放过，还得要小心。
1: 那刚才
0: 西山出事了，曾毅和高仓已经到了翠微山下。
4: 师父，
5: 是什么人？
0: 究竟出了何事？
4: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消除遮掩人的办法，
5: 只要杀死双蛛鬼蟒复制出的第一个遮掩人，其余的遮掩人自然就会消失。
1: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谁才是第一个遮掩人，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
4: 我们本来想先回一趟西山，把这个消息告诉贺大牌，可是我们才到山门口就发现了蓝色血迹。
0: 没想到他们还是攻来西山，你们可有被那些蓝血沾到？
5: 好在冉冉你给我们服下了特制的丹丸，丹丸香味经久不散，遮掩人假冒不了我们的香味。
0: 那其他人呢？
6: 我们赶到山上时，其实已经凭借着丹丸的香气察觉到了不对，做好了准备迎敌，
7: 可没想到我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些蓝血就像雨一样洒了过来，
6: 不少人都中招了。温湖山和颜良玉两位前辈只得找出了机会，祭出了彻底法阵，带着一部分人逃离，现在暂避在山下的山庄。
0: 真没想到西山终究还是没能防住，幸亏这翠微山早已设下结界，但折影人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1: 西山失守，五座灵脉便已接在遁天之手，他的计划只怕是又推进了一步。
0: 眼下除掉第一个折影人，就是夺回灵脉最快的方法。
8: 谁？
0: 小心，他是折影人。
1: 灵力微弱成这个样子，还敢在此鬼鬼祟祟？
8: 谁鬼鬼祟祟啊？本座是来找人合作的，不知道谁是第一个折影人。

0: 那日本座遇到那双猪鬼蟒，以为他将屠九渊害了，一怒之下就斩了他的头，手上就沾了那怪蛇的血。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那个折影人就是源头？
1: 大差不差，本座就是第一个中招的吧？
2: 折影人是以双猪鬼蟒的蓝血感染复制，你杀了他以后，蓝血才问世，那确实无疑。
1: 你们不知，当时那个假货没能当场杀死本座，而是用了另一种更歹毒的法子摧残本座。
3: 他趁你入睡，化眼入梦，窃你灵力。
1: 没错，本座每一次合眼，就能看到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掐着本座的脖子吸本座。看什么看？ 本座为了防那假货，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更可恶的是他，
0: 我怎么闻到一股好浓的醋味？
1: 本座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们的，不然你们以为我想来看你俩在这卿卿我我呀？你们就说，这所有诡异的事情，是不是都和那个什么遁天有关？
0: 没错，
1: 那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在幽界时，他就专门对你下手。可见，他就是专门冲你来的。说到底，本座现在一团糟的日子，都赖你。所以说，你要是不把这些麻烦事都给老子解决了，本座要是被熬死，化成鬼祟都不会放过你。
0: 不必你说，因双猪鬼蟒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要尽快解决眼下的危机。
1: 不过，这遁天搞出这么多假货，是想要做什么？
4: 他是想用折影人来把持玄门，开启四大玄门仙山的灵脉，铸建三千界塔。
1: 三千界塔？什么玩意儿？
4: 世间时有三千界，一界一乾坤。每个世界都有不同我们的存在，甚至有不同的仙界。三千界塔便是通往三千平行界的入口。
1: 每一界都有不同的我们？那。 那遁天难道是想？
0: 他想进入三千界塔，寻得。
5: 五料五五料料，五料五料五五料料。

0: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啊，难不成我还要安个竹旗大门不成？好了，能顺利进来最重要。
1: 这狗洞果然能直接通往大殿门口，避开外面那帮遮掩人。
2: 那假货此时定是在大殿之内。

0: 你们帮我处理外面这些杂碎，我这就去杀了那家伙。大家要小心，别让血沾到石场。是。
1: 居然想杀我！既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了。你这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聚纳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哼！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屠九渊。
1: 我死他也死！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笑>
2: 消除了，这影也就消散了。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屠长老，你没事吧？胎象平稳，没有大碍。想来生的双珠鬼蟒分裂假身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
0: 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屠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的？还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2: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0: 与我无关？那和谁有关？好你个屠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3: 魏娇，
2: 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
4: 头号者引人已经驱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
5: 但为何到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
4: 石温红山？
2: 怎么了？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
5: 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
6: 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三千剑踏起！
5: 怎么会这样？明明遁天想要用来成塔的中心阵眼已经毁了，三次也不在手中。 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
6: 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
5: 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和小水两世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 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与之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1: 我们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言败还为时尚早。
0: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他。
1: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数百年前人魔王曾试图在赤焰山成塔，赤焰山还有当年灵力灼烧的痕迹，我们或许还能找到其他的线索。人魔王当年将塔心建在此处，必定也需要找到己方灵脉为塔心供给能量。
0: 我看了周围几处，这地上确实还留有几条地脉贯通过的痕迹，并非是任何地方都能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力量的。
2: 这是在人魔王当年修炼的密洞中发现的古卷，你们看。
3: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这是何意？
0: 这幅呢？这是当初人魔王找出的能够承受己方灵脉汇聚的地点。
4: 那也就是说，若遁天要成三千界塔，塔心只能在这几处地方，若我们现在分开查看，可还来得及。
1: 人魔王当初选择了赤焰山，遁天又原本选择了普心村，这两处除了原本的灵气充足外，还有什么共通之处？
0: 赤水之阳，隐秋之冬，古籍有载先神有创世九虚，九虚其中具有赤水和隐秋，而赤焰山和普心村就恰恰分别落在赤水和隐秋的穴位之上。
1: 这几处能够承受几大灵脉汇聚的地方，同时又在九虚穴位之上的只有一处，西山。
3: 遁天要在我们西山起三金界塔，
5: 原来不是为了灵脉，而是为了做塔形基点。
6: 然然，青罗不见了，上次你们提醒我遁天可能要夺龙子，我便立刻去找他，他不知何时溜出了龙岛。我寻了许久，发现他的龙息在永生之海的边缘消失了，我四处寻遍再无他的下落。
1: 曾毅，你带弟子们先回西山附近查看情况，多找一些人手，暂不要轻举妄动。我和冉冉去永生之海边缘一探，找到青罗后在西山汇合。
7: 好，
2: 我跟你们一同去西山。
8: 你有孕在身，你去做什么？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是这整个世间都被轻覆，我躲在这赤焰山不动又有何用？
0: 好，大家分头行动。永生之海边唯有这处怪异，那血雾莫非是
1: 蛟珠化成的血雾？是龙族最贪恋的美食。
0: 青罗就在这里。

0: 你竟然来了，偷偷摸摸的做什么？你想坏我大事？
1: 笑我？看看你自己吧。冬天之前见你的魔气，你轻如血肉，体一定会入魔的。停手吧！
0: 王随之，今世就是期限，不送走小青龙，我就会没命的。你竟还在这废话！
1: 不，你不会有事的。
0: 我说过可以帮你解开生死咒，落在我身上的生死咒，怎么会转到你身上去？你如何做到的？
2: 这个不合格的修士，唯一擅长的术法，就是气运。
1: 小伙，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苦，生死咒的苦，就让我来替你吧。

0: 折损寿元，与我对调气运，那生死咒发作时，你就会。你不必再借魔气，也不必再受遁天操纵了。小五，放了青龙吧，天地辽阔，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看上一个。小五，是谁准你擅作主张的？ 放了青龙，让你替我去死，然后呢？王随之，然后你就要留我一个人吗？我不答应。你继续下去，就会被魔气侵蚀，永远失了自己的。那又如何？这些年，肯一直陪着我的。 只有你，一路走来，到这里，我也只剩下你。我绝对不会让生死咒发作，我要把青龙传送给遁天，然后让你跟我一起活下去。
1: 小五。

0: 师父，小五官如的太多魔气，您救救他吧！
1: 姐姐，你还是来了，怎么都要故作姿态，居高临下的说教了？小五，随之生死咒的事我都听到了，你暂且停下法阵，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我不需要你的办法。从前到现在。
1: 你看着我的时候，都好像施舍一样，我不稀罕。这一次，我要自己救随之。三千劫，我要和他一起去那三千世界，成为玄门之主，然后将你踩到脚下。
2: 杀意，血色图腾是要自爆血肉，把此处所有生灵，连他自己一并杀死。

0: 我不能让你伤了自己，也不能让你伤了师父，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随之，你要三去灵堂。
0: 师父，小舞堂。

0: 甚至……
1: 小虎，你没事，太好了。
0: 你怎么那么笨？为了我，要搭上自己的命。

0: 我再去求一求，对面我会想办法的，我会想办法的。
1: 小虎，不要为我费心，更不要去找屯田，我只希望你能远离这一切。

0: 我不行，让你失望。可徒儿斗胆求你，求你原谅小我。他历历今生，无法再做什么，就让他像一个寻常人一般。 当牛做马，再报师父恩德。
1: 但是你不说，她前世也是我妹妹。

替你挖一次井。

0: 记不记得，25年前，你在西山脚下救苦，我自来自知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是你为我解围。
1: 天这么好又如何？是我欠的，把你们都剁掉。
0: 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

0: 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
1: 师父，您有小五的下落，
2: 你找他做什么？

他本该成为嗜血滥杀的人魔，可他如今失了心智，反倒不会被左右，算是因祸得福了。

0: 我云凌空，这一向是。
1: 三千借他江城之想。怎么会？然然，苏玉水，然然，
0: 我按你们留下的罗盘找过来，总算找到你们了。苏玉他被遁天带走了，穷奇村四周不由隐匿结界，遁天是如何找到的？十殿下他。 自己走出了结界。
2: 带走了多好啊，谢谢大婶，谢谢大婶，可真不错。太多了，太多了，这两天都吃。上街去啊，你们。
3: 对，我们上街，我们经常逛一逛，看看来。
2: 哎呦，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告示，这周相国搜我们出来，还治了个什么挟持储君的重罪，不是问斩，这相国一向是贤臣。 怎么会挟持储君呢？我看呐，就是栽赃。
4: 哎呀，这说来啊，也是太子殿下不知去向，这京城里才会这么乱糟糟。

0: 殿下，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本就想跟你回去，不必为难周详，放了他吧。
1: 苦寻殿下多日，就知殿下与我一心。如今，苏玉和青罗都已落入他的手中，可魔子呢？魔子早已不存在了呀。
2: 人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子已全。这三千戒塔的意象，就是证明。飞花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舞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她带去穷奇村。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
3: 我们要赶在三千戒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
4: 师父，
5: 这漫天三千戒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了。
4: 怎么回事？
5: 人人师父，现在西山门口。
6: 被遁天佑结界封住了，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戒塔就要长成了。
7: 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
8: 仙界结界当以仙界之力破除，
9: 以仙界之力破阵。
10: 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
11: 有。
7: 你哪来的仙界之力？
12: 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结界。
13: 你居然有天书！这玩意儿就是剩下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
12: 你要是把它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13: 都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
12: 你们等我消息。

0: 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置我于何地？
1: 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0: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下了？要是我们一起，
1: 可二人一起，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0: 还记得望乡关的死狱吗？那是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新，灵力周转入一人。这次我们也用这招。

0: 怎么会如此厉害？再这么下去，不等遁天献祭，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1: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遁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2: 天下玄门能来的都来了，
3: 这玄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
4: 先办正事，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5: 拿出手中法器，
6: 抵挡三千界塔溢出的力量。
7: 邪魔作恶，天地道玄，我辈修仙之人，当作何为？
8: 持剑护天下，众死无憾。
9: 时空乱流，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没事。
7: 你没事吧？
9: 没事。
8: 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因三千界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星空间。如今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
11: 枯木能逢春，湖泊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12: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谷地了，怎么回事啊？
13: 我们是来阻止遁天的，为何要回去？
12: 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

0: 塔没落成，还能想想办法。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1: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不过最后一搏。
2: 感念魏宗主刚刚的相助之恩，您就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吧。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世界，
1: 三千界的雏形。任由它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去往
2: 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
0: 分开找才快些。
1: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0: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界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新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
3: 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不可自作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木星哥果然是木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母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手。 那初次生出的折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秋，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折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秋，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原来如此，
0: 所以那些消散的折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1: 我复制了苏意识的一切，也包括魔子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
0: 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子杀你也不是不可能。折影人。
2: 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珠鬼蟒，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
0: 提防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阵，一时半刻破不了。
3: 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界开吧。
4: 朱队长，你没事吧？

我竟然哭出你们俩的血葫芦，我仙界自身惊喜，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试，你们。

0: 魔子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了？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投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
1: 伤得很重，我需吊住他的心脉才好疗伤。你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2: 好。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虽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一个。我苦心搭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也很好。
1: 我这一生为你千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土，也是很好的。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影人。
2: 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设，可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这份阳玉指。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依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劝我？
1: 木青哥，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一水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元之恩，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 到那个时候，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他的真身，
1: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2: 在玄天宗看到的那幅画，肉身成塔，吞天再以自己的肉身铸成三千界塔。
0: 难怪明明把塔先毁了，他却能轻易将其换到了西山。
3: 不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

0: 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1: 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9: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产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0: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

0: 次，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留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8: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8: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九月二十七号，
8: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

0: 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既是他，他既是皇，三千界不起，我将不死不灭。你们拿什么赢我？
1: 用自己的肉身承这等逆天邪物，你就算入了三千界，也要修为尽毁，化为凡胎了。
0: 可是凭我的天赋，就算重新修行，也要不了多久。若不随我愿，我便再灭一劫，重启三千界塔。

0: 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小玉，
1: 还与我斗了这么多年，我了解她，苏玉的心中一定还有眷恋，绝舍不得此剑湮灭。
2: 苏玉同我去三千界，堪知如矣。苏玉婶，省省吧。

0: 这些年，或许心中还有半点储君的尊严，这走出祭坛，守不住这天下就承认，别躲去什么三千剑作逃兵。
1: 别做白日梦了，就凭你们两个，怎么可能躲过得了他们？
2: 孙御史，你一个手下败将，倒很爱大言不惭。这天下是我的，要活。
0: 心想事成，那是很好，可没有一次，我没有一次能切切实实的想出那是什么场景。也许废话说的对，那样的时间终究不属于我。你真的让我失望，是吧？我也很意外，人生在世。 这些不如意，却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有人恨我，就有人爱我；有人厌弃我，就有人珍惜我。这些交替出现，塞满记忆。可如今回想。 件件都刻骨铭心，遁天，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我也一样。

不要废话，谢谢他点醒。这一世，我过得其实。

0: 塔即将长成，一切都来得及。
1: 罗德尼克，有人心存死志反悔。遁天，吸取三千阶塔的力量，就有了破绽。这是小玉留给我们的机会。
2: 我拖住他，你向塔顶。
1: 这塔已是大成，遁天吸纳诸界的力量只会更强。你
2: 放心。拼命地阻止他，更会拼命地活下去陪你。

0: 还醒来，凑仙礼，看来你也知道这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刻。你真是豁出去了，
1: 死斗之局，理应如此。

0: 真不错，你居然可以用肉身强行穿过我所撕开的洞窟门。
1: 哼，我说过，死斗之许里应如死，快上塔顶。

0: 我这就将你们一起轰杀！
1: 不知陪了我这么多年，今日你我便魂命相交，誓死护住冉冉。

我不会输，我失去的一切都会重来。

0: 仙人，你们竟然能降临人间！
1: 你封住了龙岛和仙界的通道，好在薛冉冉和苏易水将三千界塔毁去，我们才能赶到。遁天，你的野心到此为止吧。

0: 三千界是虚妄，你对妻儿的追悔之心，更是虚妄。我们一家本该团圆的，都是你，都是因为你们。属于你的那份情谊，早已在你眼睁睁看着他们身死之时，便已缘尽了。你太自私了，是你抛弃他们在先。 却又为了自己那可悲的回忆，拉着一介生灵陪葬。这样的人，就算弃而复生，也会如是行，避之不及。
1: 爸，我鸡腿了，好香啊！国君，吃饭了。
2: 吃光了，
3: 婉儿。
2: 爹，你就真的吃了，不给你留了。
3: 婉儿。

0: 多亏龙神及时赶到，否则后果难料。
1: 若不是你们，我和仙界那些家伙也是毫无办法的。青罗伤得不轻，不知何时才能恢复。龙族寿元绵长，就算伤重，调养百年也就无碍了。倒是你们，身上的伤自不必说，整个大地被毁得不成样子，打算怎么办？
2: 神族虽寿元短暂，可却生生不息。
1: 不错，大家携手一起，一定能让万物复苏。好孩子，我不便久留，要带青罗先行一步。若是有空，再来龙岛做客，我随时欢迎。
3: 师傅，
4: 谁啊？送他。

0: 然然，你们没事，太好了。
1: 行啊，师父跟然然没事，应该高兴才对。莫要哭了。
2: 是啊，
1: 还守护住了这一帮世界，是大喜。
2: 好，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诸位以身不恤，于危难之中救下万物苍生，实为我玄门表率啊。
3: 是啊，请受我等一拜。

0: 去做些正事。魏宗主上的脊柱可能走动了，
1: 不能走也得走，筋骨都摔断了，还被从那空间摔出来，倒霉！我护住了他的心脉，重伤也不碍事。说那么轻松，我很疼的。
2: 算了，不跟你多嘴。都说玄天宗乃魔门，可魏宗主和土长老万难之际显大义，是我等玄门也有所不及。今日起，修仙之人不再分玄门魔门，只要行正义之事，天下就是一家人。
3: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啊？我们还是一等一的魔门，老子还是大魔头。你们以后如果见到老子，敢过来行礼问安什么的，我可是会打人的。然然，碧水，你们可有何打算？
4: 打算？
3: 如今西山被毁，住不得人了。如若不嫌弃，可以来我们空山，虽然灵脉有损。
5: 但是毕竟也是仙山，
4: 九花也愿接纳西山诸位，兼下玄门，任君挑选。
6: 然然，还是去翠微山吧，到时候啊，我们一起酿好酒，是不是？
7: 正是，每日从早喝到晚，岂不是很痛快吗？
8: 多谢美意，但西山很好。
4: 小水的意思是，西山始终是我们的家。
7: 不了多久，西山就会恢复原貌，到时大家来喝酒。嘿，
6: 好啊。

0: 害我大老远拿着两坛雾天仙爬绝山，也不知干什么，人也不见。小水，苏一水，
1: 今日是七夕，叫你来绝山是为了看花灯。
0: 人家放花灯都去江边，你却偏要来这山顶。
1: 我的花灯何必要与旁人一样？这仙树与我意义非常，来这里才正合我的心意。
0: 好好好，灯看了，喝酒吧。
1: 哎，酒急什么，正事还没做呢。
0: 这灯不都点好了，还有什么正事啊？
1: 七夕放花灯可是要写情话的，你可写了？
0: 行吧，给我一盏，写给你就是。
1: 一盏？我可是买了几十盏呢。
0: 几十盏都要写？我又不是话痨，哪有那么多情话啊？
1: 你我往后的日子可长得很，几十句情话都写不出吗？如果写不好，就别想喝酒，我看着你写，你需要监看。
0: 我怎么又需要监看了？
1: 这么多玄门的青葱少年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当然需要监看了。
0: 苏宗主也不成多让啊，这三年数不清的女仙师流水般的礼物往西山送，所以苏宗主，这情话不能只我写，你也一起写。

0: 何况
1: 木之剑，
0: 九老仙和梁无梦四处寻人，花了3年才把修好，你要是不写就不还给你。
1: 好，不过情话就算了，我有比写情话更想做的事。

0: 们卫就卫门主闯入西山，去灵溪宫找涂长老了。
1: 你留他在灵溪宫躲卫究，可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2: 三年前他无处可去，总要帮忙的吧。
1: 糟了。
2: 什么？
1: 灵溪宫前你我新部下的剑阵，卫究没有西山的令牌，贸然闯入定会让剑阵开启。
3: 夫人。
4: 主任。
5: 师姐，我求你给我见上一面。
2: 我出来了，你想说什么？快说。
1: 师姐，我错了，错的很多。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我是真的悔过了。
6: 我养了很多蝴蝶，赤焰山西边的那条山谷里，我为你养了很多蝴蝶。现在那里叫蝴蝶谷，你不必为了我躲开玄天宗，我要走了。你若是回到赤焰山，就去看看。我心愿已了，咱们就此别过。
2: 你丢下山门不管，你要去哪儿？
6: 闭关思过。
2: 你不能走，老门主将一切托付于你，你却躲去思过，这叫偷懒吧？若真要思过，就痛改前非，重振魔门。
6: 并非我不想，只是从前总有你与我并肩联手，可如今我把最依赖的人都给弄丢了，何来面目重振魔门？
2: 一年，我就帮你一年。若在这一年之中，你所做之事不负老门主所托，我就再续一年，直到确认你彻底改过自新。
6: 真的？
2: 你别以为这就是原谅，我不过是不想辜负老门主罢了。
6: 好，好，好，我这就带你。啊不。迎你回去。
2: 每次都这样，搞得一身伤，不知是不是故意让我心软。
6: 不敢，我。
1: 白百山，即日起西山的宗主之位就交给你了。
7: 师父，徒儿是不是又做了错事？
1: 这些年你很好，何来错事？起来吧。是我不想做这西山宗主了，你是西山的大弟子，当然你来继任。
7: 师父。

0: 我其实曾经犯过大错。大师兄，谁不会犯错呢？这三年重建西山，你不眠不休，大家都很佩服。宗主之位给你，理所应当。
1: 莫要再推三阻四了，难道你想断了西山的传承吗？受令。
2: 弟子定会将西山发扬光大。咱们西山啊，也不必多么光大，随缘即可。竭尽全力。
0: 这是婚宴的宾客名单和礼单。
2: 婚宴、礼单。
0: 三年前我们便说好了，西山重建好再成亲。如今是时候了。
3: 和冉冉的婚礼是在西山举行，难怪秦月运来这么多箱子，感情是为了婚事准备的。
4: 喜事喜事，这是天大的喜事。
5: 既是我上任宗主的第一件大事，师傅冉冉，不如这婚礼之事就交由我来操办吧。
4: 大师兄，婚礼实在太复杂，听得我头都大了。 我跟师傅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
6: 大家手头上的麻利点啊，干活快着点，小心点，别摔了。
7: 放心吧，师叔。
8: 怎么，咱们这个西山宗主干活还干不明白啊？
9: 哎呀，师叔，这大喜之日，您就别取笑我了。

0: 婚的正日子，你怎么天地没拜，倒先进门来了？
1: 来给你送嫁衣。我学了巧匠，用了3年的时间才改完，就是要让你穿上最美的嫁衣嫁给我。
0: 你倒是算计好了，
1: 对你我一定要事事计划的晚才行。你我今夜就要成婚了，可做好了准备？
0: 要如何准备？
1: 都说你前世是女魔头，如今看来啊，也真是徒有虚名。
0: 我自是徒有虚名，难不成苏宗主很有经验？
1: 那倒没有，不过这20几年来梦中每每出现一个女子，她一边唤我小水，一边诱着我，也许是梦多了，许多事也就无师自通了。
0: 还没听说有人在梦里学这个，入你梦的是狐妖不成？
1: 那今晚就好好的验他一下，他有几条狐尾。
0: 你快些出去吧，不要扰我梳妆。

0: 什么呢？看蓝妹讨喜钱啊。
1: 哦，对对，
2: 来来来，喜钱在这儿呢。
3: 别急，都有都有。一瞬一念才知人间何时有
4: 闲缘，只因遇见。那个其实我也懒得讲这些俗语，不过是想给我们的孩儿沾沾喜气。呀，都给你。
0: 放马鞍，心腹跨鞍。

0: 举案齐眉，多恩爱，
1: 琴瑟和鸣，永同心。
2: 那我们祝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
4: 祝师父万事顺心。苏一水，苏一水多替师父干家务。
5: 你这哪叫祝词啊，我祝你们二位今生今世常相伴，三生三世续良缘。
6: 好，那我祝日日有美酒，朝朝无烦忧。
7: 祝
8: 世主人和冉冉
7: 家有天成，永结同心。
9: 来来来，大家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酒。

0: 诸位尽兴。
1: 行，一起喝。
2: 坐，敬酒，敬酒，敬酒。来，
3: 你都这样了，怎么倦了？我这就把他们喝倒，然后咱们去洞房。
1: 你的酒量，
3: 我用三坛雾天仙跟九老仙换的，千杯不到。
1: 师傅，冉冉。

0: 什么酒，这味道。
1: 四二十的今晚有用的酒。
0: 你
1: 娘子，不早了，我们也该早些歇息了。

0: 师傅。
1: 这都三天了，冉冉和师傅怎么还不出来？
2: 冉冉，师傅，
0: 师傅。
1: 冉冉，
3: 我二人心愿圆满，再无所求，就此结伴云游天下去也。此间种种皆交于汝等，若是有缘，总能再见。
4: 师叔，这可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你现在是西山宗主，这宗门的日常就由你来管辖了。
5: 离了他俩不还是照样转吗？
6: 那他们几时回来？
0: 也许是累了的时候，也许是想家的时候，再也许是生娃的时候吧，谁知道呢？

0: 二位师叔，今年新拜入西山的弟子实在不少，真的不帮我教一教吗？我又不会仙术，哎，你看我这胡子是不是长长了？要教啊，也得是你14世叔教。西山前后两位宗主都去游山玩水，啊，让我干这苦差事儿。
1: 再说了，你这新宗主不是把这西山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吗？我们啊，就喝喝茶，养养花，那就行了。来，喝茶，喝茶。这棵树是西山祖师为苏宗主种下的，16年前那场大战虽成了枯木，可咱们用灵力滋养。
2: 而今不但复生，还更加之繁衍了。这是西山宗主录，上面讲述的是西山祖师穆青歌和苏易水的故事。
3: 听说他们二人如今云游四海，降妖除魔，实在是神仙眷侣啊！
4: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飞升成仙了？
1: 飞升成仙？那可没意思的。
5: 小水，老大把粥碰洒了。打扫做饭大老三，怎么老大碰洒了粥也要找我了？
6: 谁叫你抽签抽到做徒弟的？当然家务活全包了。
5: 昨日我做徒弟的时候，是谁边弹琴边看我修鸡窝，弄一手脏的？好。
6: 今天晚上有你好看。你抽签手气一直不好，再来个老四，怕是忙不过来喽。
7: 爹爹，酥饼做好了吗？我好想吃。
6: 好，爹爹正在做，马上就要出锅，你们先去玩一会儿。
5: 好。
6: 哎，太阳底下别晒太久，饭马上做好了。
5: 有树的地方，就是家。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7: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0: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1: 周底骨锅的都是这首选的，
2: 可以晚饭都没吃，留着肚子过来的。
0: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六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3: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4: 礼拜六礼拜天排队的。
0: 生意像周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5: 2019年才开始第一次装修，2022年就是再扩了二楼。今年的话，2025年这个算在隔壁的第三次了。
4: 我们一吃宵夜就低头来这里，如果排队啊，我们就等。
0: 这位戴眼镜的大学生，
5: 我毕业回来之后，这是做淘宝的美工设计，可能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原点。
0: 键盘上的快捷键，如今变成了砧板上的切肉刀。
5: 思来想去，就觉得最大爱好还是做菜。
0: 敲键盘的手，一到深夜就手握刀把，专治腥骚。因为真正的狠货夜深人静才露面，那是属于食材猎人的黄金时刻。猪杂粥的江湖，腥气是头号敌人。
5: 最主要还是在食材本身讲究。
0: 顺德的老饕们嘴更刁，猪肝要带铁锈香，猪腰要脆过嫩笋，不像挑食材，更像鉴宝。手指一捻，眼神一扫，便知可断生死。
1: 主要就是说这边的味道啊比较新鲜啊，然后呢，我们本地人真的能找到好吃的，
2: 一样来一点是吧？
4: 对对对，大肠很长。
5: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挑的那里，你已经把80%不好的已经给筛选出去了。
0: 食材也讲资历，江湖地位靠的是辈分。
5: 平常吃的小肠，它有花肠，就是那个肠子的表面它起花纹了。
0: 养足半年的老猪才够格长花肠。
5: 现在半年的猪在市场来说已经算大的了。
0: 花肠是绝，粉肠顶多算龙套。
5: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就是它还没能够起花，就是那段粉肠嘛。然后粉肠的话，它的香度没有花肠的香度厚。
6: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2: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0: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5: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2: 我是有点抗拒了，但是对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7: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2: Good。
0: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5: 第二批就是10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0: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副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5: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5-6点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0: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2: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5: 脑花、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20-30头了。
2: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包子然后好鲜。那
0: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1两，想凑够这一盘。

0: 几十头猪，即体现出天花板。
1: 这个猪的板筋，你挤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0: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2: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0: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1: 就是很迷茫，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点点出来。
0: 从脸盲到火眼金睛，是兴起江湖里的成人礼。
1: 谁呀唱？
0: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三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1: 还没洗，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0: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力。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1: 它里面有三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香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呢。
0: 米也有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1: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0: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拳，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3: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它那个竹笛很好。玉珠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0: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边炉就像裸泳。
1: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0: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3: 筋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0: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1: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0: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4: 我一口就知道有吃什么油炒了。
3: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0: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分子，这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5: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
1: 好吃，好吃。
0: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6: 来过10年了，
7: 起码这也是8年了。
0: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7: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了、啊，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这菜上啊，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0: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8: 你想不想老丁啊？
9: 想不想个像那个六个？
0: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腥气刚弥漫开，没有粥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
10: 7公里。
0: 这座被海风淹入味儿的城，味道里的

0: 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1: 有很多人觉得七点下的吃饭，
2: 但是一般要到三点四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0: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3: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
4: 吃完饭就睡觉，还干嘛去？
0: 因为汕头的腥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腥气越浓，鲜味越凶。
5: 因为一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6: 我们这里追求原汁原肉，原汁原味。
0: 腥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6: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
1: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0: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升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7: 这哪有5分钟，我就10秒钟都差不多。
0: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5: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8: 我真的想吃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0: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懵，鲜味已攻占舌尖。
6: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20分钟，才吃到这碗面的。我是第一碗。
0: 生烫生烫，关键就在这烫字上。清水、猛火、起落、搅拌。
9: 今年365天都天天都这样干。
1: 我这里有那个猪肉、猪心、
2: 二层，然后那个什么猪肠、粉肠。在汕头要吃粉肠、
5: 鱼饺，还有猪血，然后还有猪心，
2: 板筋肯定要点，
1: 尤其是酱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0: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6: 这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
1: 最嫩一块肉，
6: 潮汕话叫做前腩肉，在腩内。
0: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6: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0: 但嫩肉也最矫情，少烫一秒腥味爆炸，多烫一秒前功尽弃。
5: 我们这边的猪肉你们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1: 就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0: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1: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儿啊，或骚味儿之类的。
0: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1: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股味儿是不对的。
0: 土猪虽然吃的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1: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鲜味儿。
0: 您瞅这汤，清得像矿泉水。
5: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0: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1: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0: 您问都是谁在吃？
2: 我就住边上，
3: 一般喝完就
1: 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晚宵夜。
5: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0: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业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2: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5: 他们都知道不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就先回家休息。
0: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1: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
2: 尽量养，
1: 局部养。
2: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0: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1: 潮汕的那个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

0: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1: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有躺下来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0: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2: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
3: 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
2: 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0: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3: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0: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2: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0: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4: 它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0: 生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3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5: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6: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7: 这都是活的。
0: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8: 我们在西安市，他们是什么蚂蚁大树，海南党啊，他们是沙虫啊，泥虫。
0: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9: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朔龙，
9: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朔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9: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他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9: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9: 哎呀，5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足勇是到12月份。
0: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掐着点上桌的山野时令。
9: 我们只有4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9: 1斤多2斤哦，用手去捡，
10: 一只一只捡。
9: 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呢，很多草。
0: 蚂蚱、竹虫、蜂蛹，4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4季的野性。想驯服这4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9: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4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9: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0: 30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9: 先炸那个河虫， 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焦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

0: 高温速炸，十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十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1: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2: 这里的味道，它炸的透，脆，香。
3: 原来没有吃过，接下来很好，我就这样。
4: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0: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4: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0: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4: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0: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5: 我吃了啊，吃了。
2: 好，越南蚂蚁煎蛋
6: 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4: 所以都纯野生的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仙，
4: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4: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就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4: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腥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杏会告诉你，腥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腥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

0: 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超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

0: 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

0: 160，价格上上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神。
1: 我的艺术之魂在迸发。
2: 绘画实力确实迸发的不着边。
1: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
3: 马上给我出去。
2: 不是我。
3: 马上给我出去啊。
2: 什么？是什么呀？
4: 什么怪物？怎么可能呢？
2: 我真的看见了，
1: 长长的脖子，锋利的牙齿，
3: 嘴里说着离开这片森林。
5: 怎么可能？
6: 今天最好早点回家，又该碰到了。
1: 是真的。
4: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怪物，要是我肯定编个更像样的谎话，
7: 比如说从宇宙来的机器人。
8: 可星宇，
9: 什么宇宙什么机器人啊？
10: 是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7: 这个小镇上不是经常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吗？一口咬定潘斯在说谎，未免也太草率了。最近在摩尔镇北部高速公路上的建筑工地好像发生了好多起事故，工地的工人们说法也很一致，他们都说那会出现了一个怪物。
11: 什么？
7: 我看有必要去查一查。

0: 在马奇纳星球上都没见过呢。
1: 不用怕，这只是电影而已。
2: 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3: 天狼小将，
4: 小俊，
3: 咱们去找怪物吧。
5: 什么怪物？
6: 少开玩笑了。
2: 小俊，你自己去吧。
3: 他们怎么了？
1: 真是可爱。
7: 也就是说，传闻中的怪物有可能是炫卡斗士。
8: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9: 炫卡斗士的。

0: 是何星宇到底知道多少啊？
1: 他确实让人不放心，不过现在最紧要的是查出怪物的身份。
2: 到了。
1: 何星宇。
3: 嘿，我一直在等你们呢。
1: 嗯，走吧。
0: 画的可真难看，
1: 跟潘斯挺像的。
4: 少爷，请小心。
3: 嗯。
0: 咱们擅自进来，没事吧？
3: 发生过几起事故以后，这里就停工了。现在这边……一只浣熊而已，不必惊慌。
0: 这附近的动物还真多。
5: 以前修车厂附近也有很多，不过城市开发建设以后就看不见了。
3: 你们快看，
1: 是脚印，
0: 好大啊，
6: 不像是动物的脚印呢。
3: 身高在12米左右，要比之前见过的机器人更高呢。
1: 也不一定就是机器人吧。
6: 是啊，说不定这是个阴谋，想要混淆视听。
0: 好啦，别再不阴谋论了。
7: 小心点，小俊，他就在近处。
8: 马上出去。
0: 什么声音？
8: 马上给我出去。
3: 这是从哪儿飞过来的？
8: 马上离开这片森林。
7: 小俊，要小心这家伙。
8: 我让你们出去。
1: 走到下面去。
0: 叔叔快呀。
9: 怎么进不去？
1: 让你练那么多肌肉啊。
9: 那边。得救了！
8: 我已经说了，马上出去！
0: 等等，叔叔！
1: 叔叔！原来那家伙真的是炫卡斗士，这下怎么办？何星宇在这儿又没法召唤炫卡斗士。
3: 放开邦德叔叔。
0: 何星宇，先等等。
3: 喂，你为什么要把人赶出去？
8: 讨厌人类，
3: 到底是为什么？
8: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类破坏了森林，每当人类扩建公路时，森林里的生命就会失去家园，所以
3: 你就装怪物威胁人类，还破坏了建筑工地。
8: 对，做错了什么吗？
3: 原来是位了不起的森林守护神，可你动用暴力压制对方，这跟你讨厌的人类有什么两样？
8: 吵死了。
0: 叔叔，
8: 森林里有多少生命因为人类而牺牲，你们知道吗？
0: 何星宇
9: 你们快跑，不要管我。
1: 反正是你会那么做吗？
0: 小心，你是想让他们出来吗？
6: 可炫卡斗士的秘密，
1: 炫卡秘鸟出来。
0: 那是
6: 裂变骑士。
10: 你们快逃啊。
1: 何星宇就交给你们了。
0: 何星宇，你没事吧？
3: 我好像还能走。
6: 抓住我们。
9: 没人来救救我吗？

0: 你居然伤害人类，简直就是炫卡斗士的耻辱！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会改变想法的，把他交给我们吧。
1: 我们？绚烂闪电，少来碍手碍脚，我来解决他。
2: 裂变骑士，你还不明白，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伤害了我的朋友。
2: 你说什么？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别追了。
1: 我才不会听你这个小家伙的命令呢。
0: 炫卡力量出来吧，急救卫士！
3: 来！
0: 急救卫士，这事交给你。
3: 放心吧，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1: 开什么玩笑？
3: 这里到底是哪儿？
0: 绚烂闪电交给你了。
2: 铁臂爵士，快停下！
3: 你别跟着我！
0: 绚烂闪电，你没事吧？
2: 力量太强大了。
4: 绚烂闪电，咱们用无限爆裂来一招制胜吧。
2: 无限爆裂、
5: 无限爆裂，
2: 可是在这儿启动隧道说不定会坍塌呢。
0: 可是铁臂爵士不见了，
2: 快追。
0: 小心！
2: 这是。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

0: 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行动。
1: 是带摄像头的无人机啊。
2: 嗯，昨天入手的，有了这个，就算机器人藏在森林里，咱们也能在安全的地方把它找出来。
1: 那个机器人
2: 听说他跑了，赛博斯都告诉我了。
3: 不过话说回来，还好你没事啊。
1: 我们都很担心你呢。
3: 那片森林太危险了，咱们还是暂时别过去了吧。
1: 我觉得也是。
2: 那个机器人说他讨厌人类，绝不能放任不管。
4: 炫卡斗士的事，柯星宇到底知道多少呢？
5: 叔叔，
4: 原来那家伙真的是炫卡斗士。
6: 放开放开，叔叔。
4: 柯星宇，先等等。当时他也镇定自若。
5: 怎么了？
2: 那是。
4: 急救卫士，发生什么事了？
7: 将军，大事不妙了，水管爆裂，水塞一直往外喷，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8: 这边也发生了坍塌事故，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快来帮帮我。
9: 收到，我马上过去。
8: 什么人？
10: 铁臂爵士，
11: 你是谁？
10: 坍塌事故原来也是你的杰作。
11: 闭嘴吧你！起啊！
1: 好，
3: 怎么了？
4: 好像是铁臂爵士干的，
1: 他不是要保护动物吗？
3: 怎么会来市区呢？
2: 说不定他是为了保护动物才破坏了马路。虽然他发出了警告，但人们还是在继续修建公路，所以他为了保护动物就出来搞破坏了。
4: 等等，先看看市区地图。这是发生坍塌事故的地点，按照顺序连接起来的话，

0: 完全没有规律啊。
1: 铁臂爵士被裂变骑士伤到了脸，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2: 这样就更该毁掉那个机器人了，不然这样下去会有更多人遭殃的。
1: 他不是机器人，是从马奇纳星球来的机械生命体，只要好好沟通就能说服他。
0: 你要去说服他。
1: 铁臂爵士想保护动物的心是善意的，只不过方法不对而已。
3: 那要是说服不了了呢？
1: 那就得靠战斗来阻止他。
2: 就算战斗，那也总得先找到他呀。他一直在地下到处乱钻，上哪儿去找？
1: 所以我想到了，地毯式地下搜查。
4: 地毯式地下搜查。
1: 为了成功完成这个计划，可星宇，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无人机上那是什么？
1: 那是超声波驱鼠器。
2: 小俊说需要，我就弄了一个。
1: 把它放进坍塌现场的大洞里。铁臂爵士现在依靠声音来移动，听到这个，他肯定会被吓出来的。
3: 这是下水道地图，我找爸爸要来的。
1: 谢谢。
0: 可是无人机在地下应该收不到信号吧？
5: 不用担心，这个交给我来操控。
0: 赛博斯。
5: 地图录入完毕，
2: 拜托你了。
5: 交给我吧。
1: 咱们也出发吧。

0: 雷达上有显示了，
1: 是体力爵士吗？
0: 来了，准备。
2: 是老鼠呀。
3: 怎么样，
0: 要不再来一次吧。
1: 这是
4: 他出来了。
5: 哇，机器人，
2: 有危险了，快跑吧。
0: 等等，干什么呀？铁臂爵士现身了。
3: 是那群小孩子。
4: 搞什么，快让这刺耳的声音停下。
1: 铁臂爵士，我们也不想折磨你，我来想办法保护动物，你以后不许再攻击人类。
4: 你说什么？人类会保护动物？开什么玩笑？
1: 铁臂爵士，你要相信我，只有跟人类共存，炫卡动物士才能在地球上过平静的生活。
4: 不，人类不可信。
3: 炫卡召唤器的主人，你是为了抓到我在撒谎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特工，
6: 隐形模式关闭，不许动。
4: 你什么时候？
2: 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就准备好了，为的就是防止你出去。
7: 最后还是要动手。
5: 小俊，下面就交给你了。
6: 你还是乖乖接受封装吧，
4: 别做梦了。
1: 那个竟然可以用。
6: 去藏哪儿去了？隐形可是我的专属特技。
4: 去，虽然主摄像头用不了，不过通过声波装置还是能准确找出你的位置。在这儿呢。
6: 你放开。
1: 没了吗？特工，烈火凶龙交给你了。
4: 是，放马过来吧。又进去了。
1: 铁臂爵士是靠声音追踪我们的位置，这样的话，烈火凶龙巨锤震击。
4: 巨锤震击，是。
1: 烈火凶龙继续锤。
4: 巨锤震击，接招吧。

0: 让他钻到地下去了。
1: 交给我吧。起。聚前重压，
2: 摇曳。你们放开我！
1: 怎么会这样？
0: 好样的！
3: 铁臂绝世，和我一较高下吧！
1: 你是？
0: 选了闪电。
4: 嗨，看看眼前是什么？
5: 在白首的大猩猩。
0: 看来你彻底好了。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5: 谢谢，真不知道该怎么道歉。
6: 哎，还道什么歉？
7: 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跟我们说吧。
5: 你们帮了我，河北边的公路一旦完工，森林里的动物们……
0: 带你去看个东西，跟我来。就是这儿。
5: 这……
7: 铁臂爵士，这是专门为野生动物设计的，这样他们就能安全地过马路了。
4: 其实人类也在花心思保护动物呢。
5: 这个星球上的人也不是完全不管不顾呢。
0: 现在放心了吗？
5: 以后我也要做你们的同伴。
0: 谢谢你了。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

0: 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3: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0: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1: 周底火锅的都是这首选的了，
2: 可以晚饭都没吃，留着肚子过来的。
0: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6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3: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4: 礼拜六、礼拜天也排队的。
0: 生意像粥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5: 2019年才开始第一次装修，2022年就再扩了二楼。今年的话，2025年这算在隔壁的第三次了。
4: 我们这次宵夜就直头来这里，如果你排队啊，我们就等。
0: 这位戴眼镜的大学生，
5: 我毕业回来之后，这是做淘宝的美工设计，可能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原点。
0: 键盘上的快捷键，如今变成了砧板上的切肉刀。
5: 思来想去，就觉得最大爱好还是做菜。
0: 敲键盘的手，一到深夜就手握刀把，专治腥骚。因为真正的狠货，夜深人静才露面，那是属于食材猎人的黄金时刻。猪杂粥的江湖，腥气是头号敌人。
5: 最主要还是在食材本身讲究。
0: 顺德的老饕们嘴更刁，猪肝要带铁锈香，猪腰要脆过嫩笋，不像挑食材，更像鉴宝。手指一捻，眼神一扫，便知可断生死。
1: 主要就是说这边的味道啊比较新鲜啊，然后呢，我们本地人真的能找到好吃的，
2: 一样来一点是吧？
4: 对对对，大肠很长。
5: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挑的那里，你已经把80%不好的已经给筛选出去了。
0: 食材也讲资历，江湖地位靠的是辈分。
5: 平常吃的小肠，它有花肠，就是那个肠子的表面它起花纹了。
0: 养足半年的老猪才够格长花肠。
5: 现在半年的猪，在市场来说已经算大的了。
0: 花肠是绝，粉肠顶多算龙套。
5: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就是它还没能够起花，就是那段粉肠嘛。然后粉肠的话，

0: 的香肚没有八肠的香肚厚。
1: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2: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3: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0: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2: 我是有点抗拒了，但是在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4: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2: Good。
3: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0: 第二批就是十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3: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副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0: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五六点钟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3: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2: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5: 脑花、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二三十头了。
2: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爆汁然后好鲜嫩。
3: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一两，想凑够这一盘得几十头猪集体献出天花板。
0: 这个猪的板筋，你挤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又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3: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4: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3: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0: 就是很迷茫嘛，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点点出来的。
3: 从脸盲到火眼金睛，是星际江湖里的成人礼。
5: 谁啊唱？
3: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三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0: 还没洗，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3: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力。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0: 它里面有三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香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了。
3: 米也有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0: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3: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拳，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6: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它那个竹笛很好，玉竹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3: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冰炉就像裸泳。
0: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3: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6: 筋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3: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0: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3: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7: 我一口就知道有吃什么油炒，
6: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3: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分子。

0: 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1: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好吃，好吃。
0: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2: 我来过几年了，
3: 起码这吃了八年了。
0: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3: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了，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菜上啊，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0: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4: 你想不要放老丁啊？
5: 想不要放个像那六个一六个。
0: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星气刚弥漫开，没有周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这座被海风淹入味的城，胃袋里的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6: 有很多人觉得去夜宵的吃饭，
7: 但是一般要到三点四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0: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8: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啊，
4: 吃完饭就睡觉，还要干嘛去？
0: 因为汕头的星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星气越浓，鲜味越凶。
9: 因为一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10: 我们这里追求原吃原肉，原汁原味。
0: 星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10: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
6: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0: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升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11: 这哪有五分钟，我觉得10秒钟都差不多。
0: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9: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12: 我觉得那是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0: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懵，鲜味已攻占舌尖。
10: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20分钟，才吃到这碗面的。我是第一碗。
0: 生烫生烫，关键就在这烫字上。清水、猛火、起落、搅拌。
13: 今年365天都天天都这样干。
6: 我这里有那个猪肉、猪心、
7: 二层，然后那个什么猪肠、粉肠。在汕头要吃粉肠、
9: 鱼饺，还有猪血，然后还有猪心，
7: 板筋肯定要点。
6: 尤其是酱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0: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10: 就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
6: 最嫩一块肉。
10: 潮汕话就是前腩肉，在腩内。
0: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10: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0: 但嫩肉也最矫情，少烫一秒腥味爆炸，多烫一秒前功尽弃。
9: 我们这边的猪肉面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6: 就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0: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6: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啊，或骚味之类的。
0: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6: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股味儿是不对的。
0: 土猪虽然吃的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0: 这个就是我们蘸的鲜味儿。
1: 您瞅这汤，清得像矿泉水。
2: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1: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0: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1: 您问都是谁在吃？
3: 我就住边上，
4: 一般喝完就过来。
0: 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晚宵夜。
5: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1: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业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3: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5: 他们都知道，就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不然就先回家休息。
1: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0: 就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局部养。
3: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1: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0: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但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1: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0: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1: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5: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1: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5: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1: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5: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1: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3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6: 它每块肉上到桌上都是跟时间赛跑的，再大的五星级酒店你都吃不到的，这种就属于特色。
1: 生烫的江湖没有五星级的排场，却有最生猛的烟火气。汕头这座不夜城的温度就在这凌晨3点的汤锅里翻滚着。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7: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8: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9: 这都是活的。
1: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10: 我们到西安是他们是什么蚂蚁大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啊泥虫。
1: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11: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1: 但到了广西朔龙，
11: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1: 这话在理，朔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11: 你好，欢迎光临。
1: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他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11: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1: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腥气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它们随节气疯长，腥气也追着时令走。
11: 没有，五月份的准备飞走了，蜻蜓了，就飞走了，竹蛹是到12月份。
1: 这盘虫不是菜，是山野的活日历。

0: 掐着点儿上桌的山野时令。
1: 我们只有四种，有一个河虫、蜂蛹、竹虫，还有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个蚂蚱。
0: 蜻蜓的幼虫学名水颤，入乡随俗后有了另一个名字河虫。
1: 一斤多两斤哦，用手去捡，
2: 一只一只捡，
1: 一只一只捡。你看它老是跑，就是好多草，它是附在那个草上面啊，很多草。
0: 蚂蚱、竹虫、蜂蛹，四样野味凑一桌，夹起一筷子，等于嚼碎了四季的野性。想驯服这四路山大王，全凭一锅滚烫的热油。
1: 做虫宴的话，你油温得掌控得很好。刚才说的四种虫，它每一种虫的油温都不一样。
0: 油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1: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0: 三十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1: 先炸那个河虫，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焦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10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10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3: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4: 这里的味道它炸得透脆香。
5: 原来没有吃过，接下来很好，就这样。
1: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0: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1: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0: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1: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0: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6: 我吃了啊，吃了，好。
7: 越南蚂蚁煎蛋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1: 所以都纯野生都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鲜，
1: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1: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1: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腥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性会告诉你，腥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腥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0: 服务要周到，户口化用完钞票。
1: 这两年要管饱点，售后服务嘛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2: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钱我装修好。
3: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6: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4: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9: 927。
1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12: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13: 是的，
12: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13: 是的，
12: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语言的设计理念

0: 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1: 对，
0: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

0: 真实反馈。
1: 一家和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2: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3: 十五万，
2: 对，真的是不贵的。
4: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5: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和心价格是13.7，一省心的一省钱。
6: 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作为一家和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为什么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
11: 戴村多云，23到31度。
12: 秒，卤汁在锅中尽情的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3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尾根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3: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14: 没有。
12: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13: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15: 好慢走啊，
13: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3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它。

0: 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1: 现在滑行了一个半小时，
2: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3: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4: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4: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2: 这次一滑，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4: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2: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4: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2: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4: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2: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嵌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4: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0: 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1: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1: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3: 啊？
4: 那今天问我，
3: 以前7毛钱一斤，
5: 多少一斤？
6: 七五十嘞。
5: 70-80。
6: 嗯。
5: 70-80一斤。
6: 嗯。
5: 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1: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7: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1: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

0: 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八十岁，
2: 划到八十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的啊，再坐在这里采访我们。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4: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5: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6: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4: 当我真正踏到门槛，特别恐怖，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打开我的降落伞。

0: 说了嘛，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3: 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卡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6: 现在申请省点，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消防、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8: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

从哪里来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谢谢，我们有谢谢，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
2: 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

0: 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

0: 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
1: 都说平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江永柱调研博材料小镇。
2: 全域提质绿道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幸福廊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孙旭东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丹波木业有限公司、中蒙百富科创园、浙江萧源中沙纺织有限公司，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原料仓储区等核心重点区域，细致检查现场作业环境、应急设施配备运维、消防疏散通道、设备安全防护等，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即知即改、厉行厉改，闭环落实隐患整治。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事关重大，容不得丝毫马虎，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动火作业、原料仓储、用电用气、有限空间等关键风险点，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重点抓好隐患闭环整改，严格落实清摊化管理、消耗式处置，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挖同类潜在风险，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坚决防范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加强一线从业人员安全宣教和实操培训，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员工风险辨识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把安全管理要求落实到每个班组、每道工序、每名员工。孙旭东强调，属地镇街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加大常态化巡查检查力度，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安全指导，推动安全监管下沉一线。要高度重视厂中厂等混合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厘清出租方与承租方安全责任，严防因管理交叉、责任悬空导致风险叠加。要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和尚镇，专题调研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求，抓项目促增长，强创新提动能，练集群育生态，全力推动模材料小镇建设增速提质，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汪新来参加调研。
2: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是模材料领域的炼主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带动效应日益凸显。江永柱一行来到科百特 C13 区块，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现场踏勘拟拓展地块，详细了解小镇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业引领、项目支撑、产城

0: 能融合政企携手，持续强化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打造共生共赢、更具竞争力的膜材料产业生态圈。江永珠强调，要适度超前定目标，对标借鉴国际优秀成熟园区经验，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赛道，内育外引，以更高站位、更长眼光推进小镇规划建设。要一体推进强配套，统筹基础设施、产业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做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不断完善小镇综合服务功能，打响小镇品牌，为产业发展营造最优生态。要政企携手抓项目，提升资源利用绩效，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加速推进按期投产，加速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小微协同的产业格局，探索出一条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我区圆满落幕。
2: 本次大赛以开放场景汇聚全球智慧，以竞技比拼加速技术迭代，以创新成果激活产业生态，涌现出脑控设备、智能康复、脑健康筛查等优质成果。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六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日到22日，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现场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赛事优秀成果展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浙江省文化馆、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交流活动在我区举行。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馆系统代表、专家学者齐聚萧山，共话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本次活动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馆高质量发展，专家分别围绕浙江省文化馆事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文化馆传播能力迭代、“十五五”文化馆发展新突破做主旨分享。在专题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省域全民艺术普及体系建设、文化馆体制机制创新、全民艺术普及服务提质增效三大主题开展研讨。各地文化馆代表结合本地实践，分享微短剧创作、市民艺术夜校、数字赋能美育、文化主理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等鲜活案例。专家现场开展对谈点评，碰撞公共文化创新思想火花。本台记者报道。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全速推进全域绿道网络建设，通过串珠成链、连片提质，将城市公园、滨水廊道、乡村绿带与历史文脉节点有机串联，一条条高颜值便民化的生态步道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幸福通道。截至2025年底，我区完成绿道建设464.506公里。兴义滨水绿地位于解放河南岸，东起博鳌路，西至风情快速路，全长约700米。项目以蝶舞绿荫、素彩纷呈为设计主题，深度挖掘本地海潮文化底蕴，融合现代生态营造理念，园区配套建设休憩平台、非机动车停放点等便民设施，打造中心城区及生态观赏、休闲漫步、运动休憩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
3: 周边的道路非常发达，交通便利，然后呢，周围呢也有5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我们打造这个绿地呢，主要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那个家门口的一个休闲便利的一个场所。然后目前呢，西区和中区呢已于2025年9月30日已经建成，然后最后的东区呢是计划于2026年。

0: 年的12月31日建成。
1: 在城市更新提质的同时，我局坚持生态建设与文脉传承并重。萧绍运河文化公园滨河步道全新亮相，这条沿河步道位于萧绍运河两岸，西起03省道，东接绕城高速，全长1.2公里。项目依托原有运河岸线机理，秉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建设原则，最大程度保留运河自然水岸风貌与历史机理，将千年运河文脉、滨水生态风光、城市绿色空间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我区镇村绿道提质工程多点落地，一批贴近群众、惠及民生的生态步道相继建成投用。一桥镇沿江健康绿道二期已完成全面提质改造，通过优化步道铺装、增设智能运动器材。

0: 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地。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70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
2: 萧山是浙江省档案数字化转型示范区，馆藏数字化副本达699万件。在向上级档案馆移交数字资源过程中，海量 PDF 档案的质量核验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传统的人工抽查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发现文件截断、结构错乱等隐蔽性损坏。
3: 通常都是上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体量起步的，然后通过软件批量的一次性给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可以后面进行一些修复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等。
2: 档案馆信息技术团队立足档案要求，成功研发存量档案 PDF 批量检测软件，构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合规层的四维全量检测体系，既能快速识别零字节、路径失效等显性问题，又能精准捕捉交叉引用异常等隐性损坏，实现自主可控环境下的精准排雷。该软件检测113万份 PDF 档案，总用时1小时8分。区档案馆将持续优化技术手段，建立定期体检加动态监测加及时修复常态化运维闭环，推动数字档案建、保、管、用一体化发展。
4: 后续我们计划将这套软件进行一个知识产权的申报，那么如果申报成功之后，我们将以萧山区档案馆的名义在全省的软件共享平台上面进行推广，供全省的档案馆进行使用。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普康集团与起源巨身机器人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北干街道金地潮博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巨身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巨身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与场景创新，拓宽智能科技民用化、市场化路径。活动现场的机器人动态展示，直观呈现出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成果与应用前景。项目顺利落地，是北干街道深耕 AI 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北干街道联动园区打造文化加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载体，构建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圈，同时深化政企合伙服务模式，配齐产业专班、服务中心、产业基金、人才配套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北干加速打造全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推动辖区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空港口岸迎来首批进口泰国青蟹，新鲜优质的跨境海鲜顺利通关上市，为中秋国庆双节市民餐桌再添一道鲜味。
2: 9月21日晚，400余公斤鲜活泰国青蟹运抵杭州空港口岸，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高效监管，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投放杭州及周边各大生鲜市场。泰国青蟹肉质紧实，蟹膏丰腴，深受国内消费市场青睐，双节前夕进口，正好满足了消费者节日尝鲜需求。
5: 我们赶在双节前进口泰国青蟹，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节前尝鲜的需求。借着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进口成本更低，产品更有市场优势。那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市场情况，将进口频次提升至每周3班，每班进口1至2吨，稳定供货。
2: 为保障这批青蟹新鲜上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推出一系列便民通关举措，打通生鲜快速通关链路，守住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6: 我们主动靠前，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指导等服务，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保障，以提前申报、无纸化通关、附条件提离等便利举措，实现抵港生鲜的随到随查。
2: 从美洲龙虾、澳洲面包蟹到泰国青蟹，杭州空港生鲜品种持续丰富， 接下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畅通国际生鲜通道，更好满足市民。

0: 高品质消费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倾城之恋》爱上萧山的100个理由，萧山区首届影像大赛颁奖活动暨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专题讲座举行。大赛获奖选手、区影视家协会会员、影像爱好者、萧青年光影社会员以及全市 AIGC 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光影之约。活动现场，精彩的作品回顾视频带领大家重温一个个镜头下的萧山动人瞬间。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部分获奖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同时，萧青年光影社萧山供销联社分社正式授牌成立，进一步壮大本土青年影像创作队伍。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主题讲座随后开讲，与会人员共同探讨 AI 技术与青年文艺创作的融合发展之路。本次活动以光影为纽带，挖掘展示萧山城市魅力，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影像创作的全新路径，激励广大青年用好镜头与新技术，讲好新时代的萧山故事。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街头足球巡回赛 X-Sport 来到临浦，3-3擂台赛火热开踢。比赛采用赢球守擂的方式，进球方留在场上，败方下场，由下一支队伍马上上场挑战擂主。规定时间内双方没有进球，则双方下场，换下一组上场。本站青少组共有14支队伍参赛，成人组3-3擂台赛的拼抢则更为激烈，攻防转换更加迅速，完美的配合让观众大呼过瘾。此次 X-Sport 临浦站让更多足球爱好者在街头感受竞技乐趣，为城市增添了活力与激情。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1: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九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部门历时六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明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0: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嵌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七孔拱桥，在经历五百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1: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0: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0: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划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

0: 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1: 啊？
2: 你今天问我，
1: 以前七毛钱一斤，
3: 多少一斤？
4: 七五十嘞。
3: 七八十。
4: 嗯。
3: 七八十一斤。
4: 嗯。
3: 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0: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5: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0: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身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这啊，再坐在这里采访。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4: 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5: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6: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4: When I really touch the limit, I'm very scared. I'm going to think, if I really fall,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
2: 好了，能出出汗就好了。

0: 以色列，中央军委来了命令，我以后要跟师长打蛮子喽，带领儿爷去接防大西南。
1: 老兄，我想，有啥子想法，说出来嘛。我想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大西南。 我以前又不是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再说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
0: 只是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

0: 头来。
1: 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好。
2: 报告，
3: 孙儿，哥把你盼回来了。
2: 离开安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孙盼了。
4: 辛苦辛苦。
2: 您说，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4: 马上给我回家。
2: 回家？
4: 孙儿，高小曼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觉得这也非常不容易。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你要多关心她，多体谅她。啊，有工作咱明天再说，回去。
2: 谢谢老领导关心。

0: 我也谢谢你了。
1: 不是说，跟着部队从丹阳去上海，怎么回来？
0: 宋团长点枪，把我给点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高小曼同志。
2: 哦，曾卫，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3: 心情急迫。我这一路走一路看呐、啊，你把个南京搞得好好啊，跟接管的时候大不一样哦。
2: 那个都是宋仁琼同志功不可没。哦，我们搞了一个生产设计委员会。
3: 哦，好，好，搞得好。
4: 这儿，这儿，在这儿。啊，
3: 嗨、哦。哎，我听说啊，让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管理者，这样好，可以迅速的恢复生产。
2: 不废话喽。我们要回四川了。哦，说啥子心情？
3: 啥子心情？万般滋味在心头。
2: 要温情。哎，激动啊，激动，太激动了。
5: 嗯。让一下，让一下。
6: 慢点，慢点。这位什么时候到的？
7: 啊，早就到了。
5: 那边，
8: 在办公室呢。
2: 人齐了，我们都开会。嗯。宣布一下，中央军委最新的部署，从即日起，成根的士兵团正式划归事业，由甘南
9: 入广东，经广西，
2: 最终到达云南，
10: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1: 师长啊，
12: 虽然说我们二爷善于打个迂回战，但这个大迂回有的大哦，
2: 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以说这个拳拳斗力确实是有点大。
13: 国民党军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我认为军事

0: 文某佩服呀！亏得文先生提醒了。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1: 中原呐，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
0: 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我先回去了。
1: 中原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金库里的金银。 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
2: 东家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3: 哎呀，真是你啊，
2: 师傅。
3: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2: 子，
3: 快请吴叔。
2: 哎，我帮你拿。
3: 不用不用，快。
2: 等称，子。

0: 子们，你们从大都族是青年，青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 哎，长官，这是人民喜悦的声音，我喜欢听。
2: 是。
3: 那些撇哪里是结束，分明是刚开始嘛。
4: 我知道今天新中国成立大伙儿都想庆祝，但是同志们，西南人民

0: 刚刚接到通知，
1: 喊我们配合邢银二去抓人。
0: 走噻。
2: 啊，冷光还要去抓人呢？
0: 是噻，嫂子，那个是上峰的命令，不许恐怕掉脑壳的。
3: 等我一会，哪个嘛？
2: 老王，你去抓人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喽，千万不要把别个娃娃打伤了。现在那些娃
3: 是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心里有数啊。
1: 快点，二哥。
3: 催什么啊？
1: 谁？
3: 抓什么人？
2: 哎呀，那你说的说就当个板嘛。
4: 现在在哪？
5: 被狗盯上了，不过放心，尾巴摔掉了。
4: 郝胜男今天在天津报工作，刚从成都回来。

0: 续提升。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加快全域绿道体系建设，不断加密绿道网络，优化景观风貌，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底。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70分钟内完成
2: 到金地潮播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巨神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
0: 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巨神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
1: 新鲜上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推出一系列便民通关举措，打通生鲜快速通关链路，守住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3: 我们主动靠前，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指导等服务，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保障，以提前。